0: depuis la vie réelle.
1: Hey, troppo le dilapse. Cultura, antropología e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Seguimos pensando.
2: Chalice, hey, Tropology Lab FM. 少一点炒作，多一点时间。 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思想好文化，不追逐算法的宣传。

0: 人设软件、开放数据，还有现在最火的开放 AI 模型，大家都觉得开放简直就是抹平技术鸿沟的灵丹妙药。但是说实话，如果我们揭开这层美好的滤镜，去认真看看人工智能背后的地缘政治和那些硬邦邦的物质现实，你会发现情况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欢迎来到本期解析。今天我们要拨开那些漂亮的外交辞令，直击当前全球技术竞争中最核心也最骨感的矛盾。咱们直接进入正题。
1: 在深入之前，先简单提一句，本期内容是 Asia Anthropology Lab 内容生态的一部分。我们将用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拆解那些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技术名词。今天咱们不聊那些虚无缥缈的科幻未来，我们就聊点实在的。电缆、芯片、外交协议，还有真实世界里的权力究竟是怎么流动的？
2: 我们今天所有的分析其实都建立在一个核心的反思上，大家可以花几秒钟品一品这句话。开放并不自动意味着共享，而共享也绝对不自动意味着你拥有技术主权。我们很多人有个思维惯性，觉得哇，这个模型提供免费下载，它是全人类的财富，用了它我们就能实现技术独立了。但这绝对是个巨大的错觉，或者说是个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把目光转向最近的一场重要外交博弈。
3: 第一部分，峰会上的两种愿景。时间拨到2020年9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18届金砖国家峰会，正是在这个外交舞台上，关于 AI 基础设施到底该怎么建的争论被彻彻底底地摆上了台面。
1: 在这场峰会上，我们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方面呢，中国提出了一套非常宏大且具体的架构，提议建立一个金砖国家开源人工智能生态区，并推动在上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也就是 WIKO。 其初衷是通过开放模型和产业链合作来实质性提升全球南方的技术能力，这是一种体系化的输出。但有意思的是，金砖国家最后达成的新德里宣言并没有全盘采纳这个特定架构，相反，像印度等国家，他们拉回了更谨慎的集体共识。他们更强调什么？强调资源的可及性，强调防止关键技术被当成武器。他们想要的是可靠有韧性的供应链。说白了，一方提议的是如何去盖一栋特定的锅楼，而另一方更关心这地基到底稳不稳。
4: 为什么会有这种分歧？咱们得看看金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阵仗。从2001年最早的金砖四国，到2024年一口气吸纳了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和阿联酋，再到2025年印尼也加入了进来，这已经是一个大金砖了。它根本不是一个政治经济步调完全一致的单一集团，而是一个极其复杂还在磨合中的庞大网络。这些国家在技术底子、工业能力和人均收入上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对于这样一个联盟来说，想共享一项高度尖端的技术，绝对不是大家签个字、发个声明就能搞定的。
5: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部分，开放权重的真实代价。咱们不聊外交辞令了，来看看冷冰冰的技术现实。科技巨头们天天喊的所谓开放 AI 模型，在现实中到底意味着什么？
6: 这里头有个极容易被混淆的关键概念，也是企业界经常模糊的重点，那就是开放权重和真正的开源，这俩根本不是一码事儿。开放权重意思是你确实能把这个模型的核心参数下载下来，在本地运行，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开源。按照开源促进会的严格定义，真正的开源，你必须得公开训练数据，公开完整代码，还得保证极高的可复现性。没错，有权重总比只能花钱调用人家的封闭接口要强。但如果你连这模型是怎么被训练出来的都不知道，你其实就是在用一个黑盒，你缺乏了去改变它底层逻辑的自主性。
7: 而且最要命的门槛其实在物理层面。大家想想看，下载一个模型要多久？几分钟的网络连接而已。但你想让它真正跑起来，产生价值，你需要海量的算力。需要那些被严格出口管制的高端芯片，需要庞大的数据中心，你甚至需要一个极其坚挺的国家电网，当然还有海量的高质量母语数据资源。从我可以下载到我有能力运行，中间隔着一道巨大的看不见的叹气之墙。
4: 咱们拿个具体的例子来感受一下，以中国月之暗面推出的气密 K3 模型为例，这是一个拥有 2.8 万亿参数的巨型模型，并且采用了开放权重，听起来超级慷慨，对不对？但是官方建议呢，想要部署这套模型，你需要64个以上的定级加速器。模型是公开给你了，但能拉得动这台跑车的物质能力依然死死攥在极少数拥有深厚资金和硬件储备的国家或巨头手中。你以为你下载了模型就是推倒了第一道栅栏，结果走进去一看，剩下的高墙依然矗立在那里。
1: 第三部分，基础设施的隐形壁垒。说到这儿，我们真的需要重新定义一下，到底什么是基础设施？它早就不仅是机房里的伺服器和海底电缆了。
8: 著名学者 Susan Lee Starr 和 Karen Ruliter 有个非常深刻的经典洞察，基础设施绝对不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技术物件，它是深深嵌入在具体的实践、标准和社区之中的。所以最讽刺的一点是，对于中美两国最顶尖的 AI 实验室来说，搞定电力、芯片供应链和软件生态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它是完全隐形的。但对于全球南方的绝大多数国家呢，这些所谓的隐形条件全都是实实在在的依赖性壁垒。模型可以自由流通，但是去消化和挪用模型的能力你是没法打包下来的。
9: 第四部分，数据集里的文化霸权。
7: 而且除了硬件壁垒，还有一个藏得更深也更隐蔽的挑战，这是一场文化与认知的博弈。
6: 新德里宣言里其实特别发出了一个警告，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很可能会对那些代表性不足的文化知识和遗产进行不当的挪用或者错误呈现。你直接拿来用的所谓开放模型，是在特定的语料库、特定的价值观体系下被喂纳的。他怎么认识这个世界，他的语言偏好甚至他的偏见都带着原生国家的烙印。如果你没法掌控训练数据集，你实际上是在不知不觉中引入一种文化霸权。
1: 第五部分，中印竞合与多级网络。那么面对这种软硬交织的复杂局面，金砖国家内部到底是怎么应对的？咱们来看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科技大国是如何在这个多级网络中互动的。
2: 这里的关键词叫竞合，既合作又竞争。一方面，中国致力于通过 Wexel 这样的平台构建一套完整且独立的替代性技术生态系统。但印度呢？印度的策略非常多维。一方面，他们大力推行自力更生的印度战略，举办自己的 AI 峰会。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参加金砖国家合作的同时，绝对不切断与美欧日等国的深厚技术联盟。对印度来说，金砖国家是他们实现多极化的一种工具，绝对不是用来替代现有全球网络的唯一选择。
9: 终于，我们来到了中章第六部分，什么是真正的技术主权？在扒开了物质壁垒、文化代表性还有地缘政治的博弈之后，我们今天必须回答至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技术主权？
10: 仅仅获得个访问权，那连入门都不算。真正的技术主权是一个向上的阶梯。第一步，你有没有能力根据本地语境去修改这个模型？第二步，你有没有能力对系统进行深度审计，找出隐藏的漏洞？第三步，你有没有硬件基础把这些系统真正托管在本土的数据中心里？最后，你是否具备制定规则并强制监管的政治能力？只有当你结结实实地走完这些台阶，你才算真正掌握了自己的技术命运。
9: 归根结底，真正的自主性绝对不仅仅是能够接入和使用，它更深刻的含义在于，当某一天许可证卷轴突然变更了，或者供应链断裂了，又或者地缘政治发生了大地震时，你能够果断地选择离开一套基础设施，而且保证你建立在它之上的一切都不会轰然倒塌。开放永远不等于共享。下次再有人向你推销所谓的免费与开放时，大家不妨在心里问自己一句，我们拥有退出的权利吗？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解析再见。

0: Hay propolo y la de tren, ref, pen, pen, pen, pen, pen, pen, pen, pen. Escuchar las historias para comprenderlas.
1: 这里是 Anthropology Lab，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一份关于数字资本、人工智能与人类学视角的情境化解读。其实我们在日常的新闻里经常会面对一种很强势的叙事，就是把人工智能看作某种凭借自身力量不断进化的魔法。
2: 没错，仿佛它的能力理所当然会越来越强，而作为公众的你，似乎只能被动地去等待一个由少数科技企业写好的未来。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份深度解析就是要试图打破这种宿命论。我们今天探讨的基石是2026年8月修订的一份学术文件，叫做《数字资本的竞居性经济》。
2: 这份资料的切入点其实非常巧妙，它是基于研究人员 John Hernandez 在2026年7月对诺贝尔奖得主 Darren Acemoglu 的一次深度访谈。而且最特别的是，他把制度经济学和礼物人类学这两个看似不搭界的领域结合在了一起。
1: 确实，这份文件的核心使命很明确，就是告诉我们不能仅仅盯着算力啊、模型参数啊这些技术指标看，我们要去剖析这套技术背后复杂的社会经济还有文化条件。
2: 是的，它向我们揭示了少数企业是如何通过这种展示资本的方式来获取政治话语权，并将这种权利转化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基础设施依赖的。
1: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文件里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论点吧。你看，在我们的日常语境中，大家都在惊叹说 AI 带来了多大的效率飞跃，写代码、写策划，几秒钟搞定，对吧？
2: 微观层面的体验确实是这样。
1: 但在宏观层面，阿萨莫格鲁却给出了一个极其冷静的判断。他认为，人工智能在宏观经济上的真实生产率提升其实非常微小。这就让人很难理解了，既然公众都在用，效率都感觉变高了，为什么宏观数据却体现不出来呢？
2: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矛盾点。在访谈里，阿斯摩鲁特意区分了两种情况，就是微观任务里的可见收益和宏观经济上的整体效果。
1: 能具体解释一下宏观上的整体效果是指什么吗？
2: 他在这里用了一个概念叫全要素生产率，简单来说，就是衡量整个社会把所有的投入，比如劳动力、资本、能源，转化为最终产出的整体效率。
1: 明白，就是算总账。
2: 对，算总账。在实验室里或者单人操作的时候，一个工具确实能让某项任务的速度翻倍。但是文献强调，一种通用技术要想在整个社会层面引起这种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绝不是买几套软件那么简单。
3: 这就像是发明了电力之后，工厂不能只是简单的把蒸汽机拔掉换成电动机，你得重新设计整个流水线的布局，重新培训所有的劳动者，对吧？
2: 这个日常的类比非常精准。技术的扩散是需要长期的组织重组和系统调整的。现实中有很多工作高度依赖社会互动、具体情景或者突发状况的应对。
3: 是的，现实世界比实验室复杂多了。
2: 没错，所以基于2025年的宏观经济学估计，阿斯摩古老提出，在未来十年内 AI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能不到 0.53%。
3: 哇，0.53%，这也太低了。
2: 还没完呢，他在访谈里进一步指出，短期内真正能够以有利可图的方式被自动化的任务比例其实大约只有 5%。
3: 等等，如果宏观上的收益真的这么微小，那我们在日常工作场所中看到的现象就完全解释不通了。
2: 你是指裁员潮吗？
3: 对呀，过去这一两年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巨大的岗位替代压力。文献里甚至提到，某些入门岗位的招聘需求直接下降了 37%。既然没有庞大的宏观经济回报，这种裁员压力到底是哪里来的？
2: 为了解释这个落差，文献引入了一个非常敏锐的概念，叫 AI 洗白。
3: AI 洗白？
2: 对，作者观察到，其实很多企业是因为自己扩张过度，面临财务压力，或者纯粹是管理失误，才不得不进行裁员的。
3: 但他们不能直接这么说。
2: 没错，如果他们承认自己经营不善，那在金融市场上肯定要吃亏。 所以他们往往会把这种结构性的裁员强行归咎于 AI 自动化，因为向市场传递出一种我们在拥抱最前沿技术的信号是极具吸引力的。
3: 这可太真实了，也就是说把裁员包装成一种现代化的技术升级，华尔街看到你精简了人力引入了 AI 反而会给你积极的回应。
2: 就是这个逻辑，但文献提醒我们，这不仅仅是一种公关话术，它更是一种改变权力平衡的叙事。
3: 改变权力平衡怎么讲？
2: 当整个社会都被这种AI 洗白的叙事说服，认为机器替代人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必然时，劳动者在谈判桌上的集体谈判能力就被极大的削弱了。
3: 我懂了，这就把适应技术变革甚至失业的责任完全推给了每一个个体。如果你丢了工作，那是你没有掌握新工具，而不是企业管理出了问题。
2: 非常正确，这种现象完美契合了文献中提到的榨取型制度。
3: 榨取型制度这个概念我们在之前的研究中也经常遇到，不过在这份文献的语境下它具体指的是什么？
2: 在这里的语境下，榨取型制度是一套社会和经济规则，它的主要功能是将资源、财富和权力从广大的大众手中抽离出来，集中到少数主导群体手中。文献认为当前的激励机制正显现出一种强烈的榨取型制度漂移，也就是说资本并没有被导向去创造新的任务让劳动者受益，而是被严重倾斜到了简单粗暴的自动化和成本削减上。
3: 顺着这个逻辑想，我们就会遇到一个更大的谜团，如果真实生产率提升有限，而且很多企业只是在用 AI 洗白迎合市场，那科技巨头们为什么还要投入天文数字的资金？
2: 对，这是一个极好的反问。
3: 文献里提到，就2026年一年，几家头部企业计划合计投入超过6000亿美元。如果没有立竿见影的庞大经济回报，他们这种近乎疯狂的烧钱到底图什么？
2: 这就到了这篇文献最精彩的跨学科分析部分了。作者认为，单从传统会计的账面逻辑看，确实难以理解，所以他们引入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声望经济视角。
3: 终于来到人类学的部分了。
2: 没错，文献借用了北美西北海洋原住民族，比如夸夸夸卡窝部落的夸父宴制度来进行类比。
3: 夸父宴就是那个把财富烧掉的仪式吧？
2: 对的，在传统的夸父宴中，首领们会在集体仪式上大量赠送甚至当众销毁自己积累的珍贵财富，比如铜板或者毛毯。
3: 在不知情的人看来，辛辛苦苦积攒的东西直接扔进火里烧了，就完全就是非理性的挥霍呀。
2: 但人类学研究早就指出，这绝不是非理性行为，这是一种通过展示、流通甚至销毁财富来确立社会等级、建立政治权威的集体机制。
3: 哇，所以作者把这个逻辑平移到了当代的 AI 竞赛上。
2: 是的，作者提出，当前的巨额投资本质上是一场技术性夸父宴。巨头们通过无休止的宣布新建起10个数据中心，采购最昂贵的芯片集群，向全世界发出一种强烈的偿付能力信号。
3: 也就是在展示，看，我能烧得起这么多钱。这种极端的支出本身就是在生产权威。
2: 没错，当他们轻描淡写的承诺投入上千亿元时，实际上是迫使整个社会甚至各国政府将他们视为代表未来的唯一合法权威。
3: 确实，这就等于设定了一道极高的准门槛。当你把游戏的入场券定在几百亿元时，那些较小的企业甚至是公共研究机构就被直接排挤出去了。
2: 对，这就是通过资本的销毁展示来确定垄断。
3: 不过当我们沿着这个人类学写示物质性代价时，事情就变得沉重了。传统的夸父宴销毁的只是毛毯，但这场数字夸父宴它销毁的东西可庞大多了。
2: 这正是文件试图揭示的另一个隐秘层面。
3: 为了保持领先，还能用的计算基础设施在极短的周期内被不断抛弃和重复建设。更严重的是，这场金融仪式刻意隐去了它的生态代价。
2: 没错，
3: 数据中心的蒸发式扩列消耗了巨量的水资源，电力需求在飙升，还产生了大量的电子废弃物。这些物质性的代价完全被排除在了声望展示之外。
2: 这是非常关键的批评。在传统部落里，共同体味见证这种消耗，并要求首领承担对等的社会义务。 但今天金融市场只为这些增长信号欢呼，没有人强制要求这些巨头提供相应的公共回报。
1: 这就自然引出了下一个话题。巨头们展示了资本实力之后，往往不是立刻把技术高价卖给公众。相反，他们常常把最先进的工具以极低的价格甚至免费补贴给企业和个人。
2: 是的，
1: 既然烧了6000亿，为什么免费送？这就带出了文件中关于礼物的深刻反思。免费的礼物真的是免费的吗？
2: 为了解套这个问题，文件借助了法国人类学家 Marcel Mauss 的礼物交换理论，特别是探讨了毛利人文化中的 how 这个概念。
1: 不过我记得文件里也严谨地提到，毛利学者一直对西方学术界挪用这个概念有批评意见，对吧？
2: 对的，作者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承认了原住民族学者的批评。但文件主要想借用相关的理论核心来澄明一个观点，在数字世界中，免费的系统绝不是中性的物品。
3: 也就是说，这些系统携带着赠与者的意志。
2: 没错，他们携带着提供者的技术与法律架构，比如后台的遥测系统、强制的服务条款、不透明的账户更新规则，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公众的生活。
3: 这让我想起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比喻，这就像是有人免费送你一块地基，告诉你可以在上面随便建房子，你觉得赚大了，就开始搭业务流程、培训团队、整合数据资产。
2: 但是这块地基有它自己的图纸和暗门。
3: 对，当你把所有东西都整合进去之后，你发现你已经被锁死了。文献里把这叫做基础建设在债务，对吗？
2: 非常准确。这种依赖关系在价格被隐藏的初期就开始静默地累积了。一旦有一天平台改变规则，你发现退出成本已经极其高昂。
3: 而且不仅仅是企业被锁定，作为普通公众，我们也在无形中交付了大量的屌式劳动。
2: 屌式劳动？
3: 对，比如我们每天尝试修改提示词，纠正系统的错误输出，甚至教身边的人怎么用，这些劳动都在无偿地增加平台的商业价值。这其实是一种隐蔽的价值捕获。
2: 确实，而这就让我们过渡到了文献中更加令人担忧的一个深层危机。如果说基础建设债务锁定的是企业的商业流程，那么在教育和认知层面情况同样严峻。
3: 你是说我们的思维能力也被锁定在工具上了吗？
2: 对，作者在这里引用了一篇2026年的工作论文，研究对象是20000多名中国的中学生。
3: 那个研究的数据相当直观，数据显示，使用 AI 之后，学生们做作业的时间减少了30%，而且作业成绩还提高了18%。
2: 看上去效率惊人，对吧？
3: 对，但令人震惊的是，在不能查阅资料的闭卷考试中，这些学生的成绩反而下降了18%到24%。这就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工具在任务层面的高效率，是不是掩盖了人类能力发展上的退化？
2: 作者用阿三摩古等人提出的知识坍塌这个概念来进行理论化。他们认为，当前的榨取型软件消费模式是直接把完整的答案端到你面前，取代了知识建构所需要的认知努力。
3: 就好像别人替你把饭搅碎了，你虽然吃饱了，但消化系统却在退化。
2: 这个比喻很贴切。如果我们把知识的积累看作一个社会基座，那么每一个个体在学习中的认知挣扎，都是在为这个一般性知识库添砖加瓦。
3: 但这套系统直接跳过了这个过程。
2: 对，短期内，社会可能还能依靠过去积累的数据，获得高质量的系统建议。但长期来看，如果大量个体不再去生产新的一般性的知识，支撑这些 AI 的人类基座就会被逐步侵蚀。
3: 所以文献认为，真正包容性的 AI 应该扩展教学关系，而不是去消解这种认知努力。
2: 没错，这关乎人类知识的再生产。
3: 那么总结一下我们面临的困境，科技巨头通过技术夸父宴确立垄断，用免费礼物让我们背上 infrastructure 债务，最终这种榨取型模式还可能导致全社会的知识坍塌。诊断已经很清晰了，那文献有没有提出破局的方法呢？
2: 作者确实提出了一些制度想象，他们再次回到人类学，引入了玛雅戳体共同体中的一种赠与模式。
3: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赠与模式？
2: 在那个传统里，赠送礼物的核心逻辑是给予食物，同时迫使其被再次分配。简单来说，礼物的设计让你无法独自消费，只能让它在共同体中流通，从而建立真正的互惠关系。
3: 把这个逻辑平移到数字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2: 文献提出，替代方案是建立包容性数字基础建设。他们举了欧盟2026年的一个例子，就是 EuroHPC 网络和19座 AI 工厂。
3: 哦，我记得那个，就是试图通过公共资金来提供算力，让中小企业和大学也能跨越门槛，接入超算网络，对吧？
2: 是的，但专家在这里给出了明确的警告，算力共有绝不等于包容。
3: 为什么？公共资金介入还不够吗？
2: 不够。如果只是换成政府出钱去买芯片，那可能只是换了一个舞台的技术夸父宴而已。真正的包容性基础建设必须包含几个维度：共享的物质能力、开放且可审计的知识、人的能力建设以及民主治理。
3: 这就需要非常具体的落地机制了。比如，当企业获得极其廉价的土地、能源或者税收优惠等公共资源时，他们理应摊担哪些具体的义务？文献有实操建议吗？
2: 有的，作者列举了是互惠制度化的五个明确方向。第一，部署前的参与，也就是系统在重组工作场所之前，受影响的公众和劳动者必须有权参与决策，
3: 这很重要。那第二呢？
4: 这意味着使用者不仅能用，当他们想离开时，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带走自己的数据，斩断基础设施债务。
1: 对，这就打破了锁定。第三点呢？
4: 第三，能力的再分配。制度必须将资源导向那些能扩展横联能力、创造新任务的领域，而不是仅仅补贴自动化替代。第四，实质性问责。如果系统存在剥削或不可接受的风险，必须触发真正的纠偏能力，甚至停止部署，不能仅仅是走过场的神器。最后第五点，建立不依赖单一供应商的多元基础建设网络。
3: 这五点确实构建了一个清晰的公共义务框架。回顾我们今天的深读，这份文件带领我们穿透了关于人工智能的流行叙事，这绝对不仅仅是算力和参数的堆砌。
4: 对，它本质上是一场融合了夸父宴展示逻辑与基础设施债务的制度竞争。
3: 我们看到了技术带来的不应只有剥离了认知努力的知识坍塌，更应该有受到公共义务约束的包容性基础建设。技术从来都不是脱离社会的魔法。
4: 是的。
3: 那么在结束今天的解析之前，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去咀嚼。如果在一个数字社会中，真正的技术领导力不再以一家企业能囤积多少算力来衡量，而是以它在自身控制之外赋予了公众多少自主权与知识来界定，那么你认为我们明天的技术生态会是什么模样？请带着这个问题继续关注并阅读 AI Anthropology Lab， 参与我们的共同思考。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4: 再见。
5: Abrimos otra conversación. Ideas, culturas y tecnologías para pensar la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desde la vida social. Estás en Anthropology Lab FM y seguimos pensando.